0: 复再犯案。
1: 那处罚是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处罚的？
0: 这个处罚当然按照他违反的罪名的不同，
1: 对，
0: 会有不同的规定。像性骚扰，可能他的处罚是相对比较轻微的，
1: 对，
0: 那可能不一定呢，不一定坐牢，
1: 罚款
0: 可能一个罚金等等的。
1: 嗯，
0: 但是有些比较严重的，比如说《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》里面相关的其他的罪行，可能就会有比较重的处罚。
1: 嗯，
0: 那但因为呢，这个
1: 嗯，
0: 司法的审判其实是旷日费时的。我必须说，一个案件他被抓到之后，一直到他三审确定，可能中间过好几年。那在这过好几年的过程当中，他就有可能重复的在捷运站里面又再用同样的模式去犯案。那所以我觉得，因为我是跟警察局调的资料，也跟捷运公司调的资料。那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发现捷运公司完全是状况外，他根本没有去掌握，到底他们捷运站里面发生的性平案件的真实数量，所以变成是按照警察局的数字，这个性平案件是逐年攀升，数量变多，
1: 对，
0: 但是捷运公司掌握的数字竟然是逐年减少，
1: 对，
0: 让捷运公司都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相关的防治工作都做得很好了，
1: 嗯，
0: 但他殊不知真相是这一些性平案件是越来越多的。
1: 嗯，
0: 第二个就是捷运公司根本没有去掌握这个累犯的情况。
1: 嗯，
0: 累犯的情况是我们跟警察局调阅资料才发现，其中有好多人是累犯，而在这个累犯的状况里面，有些人可能是在半年之内就连续犯了好几件，
1: 对，
0: 有些人可能是隔了两三年，
1: 嗯，
0: 才有着重复犯案。那有可能是他前面的案子被抓到之后啊，他可能这个先被法院判决了，
1: 嗯，
0: 然后后来呢，他已经这个付了罚金或者是服了这个短期刑之后，他又再重复，
1: 嗯，
0: 再去犯案。那这些状况不同的类型，其实捷运按照他跟旅客的契约，
1: 嗯，
0: 本来就可以拒载，
1: 嗯，
0: 哦，那我想石板先生可能不知道，
1: 嗯，
0: 我们捷运啊很严格的哦，
1: 嗯，
0: 你在捷运站里面乞讨，你会被拒载，你会被驱逐，甚至
1: 就变成不受欢迎的，
0: 就是拒载，他就列为拒载。然后还有包括你躺在捷运站的椅子上，
1: 对，
0: 也会被列为拒载。
1: 哇，是吗？
0: 对，我们台北捷运是很严格的，很多人在说，哎，要拒载很困难，没有，躺在捷运的椅子上哦，不听从劝导也拒载，在捷运里面乞讨也拒载。那反而偏偏你在捷运里面性骚扰不会被拒载哦。哎，这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哦。所以蒋万安哦，他对这个情况啊，其实啊一无所知啦，完全无知的这样一个状态啦。所以我们提出来这个议题，其实希望说市政府要有个基本的态度。
1: 嗯，
0: 你针对了捷运里面这些性平案件的加害者，他当然可以出门啦，他当然可以移动啦，
1: 对，
0: 可是我们的捷运不会成为他来寻找下一个猎物的场域。
1: 对，对，
0: 哦，你如果胆敢在里面累犯，
1: 对，
0: 累犯就你们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嘛。
1: 对，
0: 你在里面累犯的话，对不起，你以后出门，请你自己走路，请你自己骑脚踏车，请你自己开车。
1: 对，
0: 但是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不会再成为这个累犯他犯案的天堂。
1: 对，
0: 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市政府要的态度。
1: 不，我觉得可能应该惩罚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会在日本当地方记者的时候，这个惩罚的这个罚则是地方政府可以定，就是它不是属于条例嘛，不是法律嘛。然后罚款和好像，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在埼玉县当记者，然后东京都的这个处罚条例变得严格了，然后埼玉县的县议会还没有赶上，就是罚款可能增加了好几倍。然后因为埼玉县跟东京是电车的那个通勤路嘛，然后大家就是说那个痴汉如果说还没进东京的时候罚得比较轻，进东京的就罚得比较重，怎么样的，就当时还有这么一个讨论啊。但是我觉得那个罚款有罚款，可能还要可能要关几个月等等的，所以在日本啊，我这种问题在日本我很少听过，在日本最多的是痴汉冤罪，就是明明不是我，是旁边的那个人，结果我被冤枉了，然后这个人就是到处发传单争取目击者啊，什么自己被处罚出来以后还不服， 这种事情很多，但是说这种屡犯的怎么样的很少听。

0: 说，我想日本可能处罚比较严格吧。
1: 我想应该是台湾跟日本的环境还有些许不一样啊，像日本在上下班时间那个电车的拥挤程度是非常非常疯狂的，
0: 对对对，
1: 就是还要有人在门口推，把人推进去门才关得起来。那以台湾来说，因为牵涉到刑法的还是中央统一规定了，但是我们地方政府可以做的层次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行政管理，我们自己的行政管理啊。那很简单，就我举一个例子，像蒋万安最近在推这个无烟城市嘛，
0: 对，
1: 他当然可以指定哪里是吸烟区啊，哪里是禁烟区啊，这些种种。那对于我们自己的大众运输，我们自己的捷运公车，按照运送契约里面，地方政府本来就可以透过运送契约去决定谁是他拒绝再送的旅客。
0: 那对
1: 哦，那我觉得最基本的，不管今天中央的法则怎么样，那是立法院定的这个统一的法律嘛。但是针对在地方上面这种所谓的大众运输，我是主张累犯的意思，就是如果说你是被抓到一次，你还不会因此被拒载哦，这已经相当宽松了。
0: 对，
1: 你要犯案到第二次以上，列为拒载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。我们因为蒋万安曾经宣示过这个，他说性骚零容忍。那可是依照现在的台北捷运来看的话，好像变成性骚是无限容忍了。
0: Okay.
1: 因为你如果我曾经查过，非常夸张，一个最多的累犯他是累犯了10次啊，十次啊。那他还可不可以搭捷运？按照现在还是可以哦。
0: 这个拒载，我不想这个技术上能达到吗？
1: 基本上齁，这个技术上能不能达到齁，当然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实质效益是在于说，如果说我们发现说有人行迹诡异，那可能有人跟站务人员通报，按照现况下，我单纯觉得你行迹诡异跟站务人员通报，他不能做任何处置啊。那就是说那没办法，人家也可以搭车，你也可以搭车啊。
0: 对。
1: 但是如果有人说你这个行迹诡异，跟站务人员通报，一查之下发现齁，你是我们列在黑名单上的，那对不起啦，你是累犯了，所以请你离开这个捷运站。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作用，是在于说我们不用等到有下一个人真的受害了。
0: 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2: 生保生技健康小单元。
3: 现在人呢，长时间的看电脑、滑手机。今天我们健康保健室要告诉你。